0: 一旦发生险情啊，掌握正确的应对技能，
1: 转危为安了。无论坐在哪里，不敲门。
0: 通常呢，大客车事故除了碰撞
1: 中，车门即可推开，进行喷射。如发现或是叫人超速、疲劳驾驶或接打手机等。二，留意车辆安全门、安全
2: 时光变得绵长，短无命如夏花绚烂，蔓延成一生的牵绊，饱经昼夜，包成着挂在孩子的温暖绵长。
3: 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
4: 想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思念。
6: 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
7: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就各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爷们儿们啊，老少爷吃没吃粽子之前啊，咱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是2026年6月19，和神府示范区是有大雾的哈，局部的气温呢，大多数都达到了局部的风力时最大的风力预计能够达到8级，大家伙不时之需。当有强对流衣物，谨防感冒。最后在这里再一次
6: 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
7: 中休息，都感谢女友们度过这难忘。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来拨打热线电话02。今天呢，我们就把高峰预判一判，也是结合历年的端午出行数，在城市进出关口，先说说高速路段啊，沈阳所有，再看景区沿线，棋盘山是不各大商圈周边道路一定要提前减速避让。那么国省干道、城乡的结合部，新驾驶、长途赶路、疲劳驾驶等等问题需要警惕，就是高速的拥堵。

0: 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灯。
1: 仲夏端午，霜影色丝等，王可以克制蛇蝎等蚊虫，因此面条则永远都不过时。
2: 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3: 我点的是你。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
4: 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5: 马上马上。
6: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
7: 喂，
8: 来不及了，不管
9: 了。
10: 这是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
11: 天，画船，听。
12: 不约不来过夜半，闲敲
11: 雕下，不尽长江
12: 云柔碎。敬重一首诗，
13: 怎么闯红灯？
14: 我。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爸爸，
2: 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
3: 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
4: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5: 和开讲之前啊，跟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1385公里处啊，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随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的安全行车准则。各位检查车况，杜绝带病上路啊，那么都能够获取路况。地铁遇上堵车，依次排队，禁止休息至少20分钟。夜间开车，聚会守住底线，牢记开车不超载，载人载货。乡间窄路提前减速，礼让免造成拥堵与安全隐患。争止停留，车辆半路故障，平安抵达端午以及您。

通行费实施方案，端午期间全日三台子，和平湾至莫家铺段，江西沈阳、桃仙、鞍山、鲅鱼圈加970米，营城子站周水子机场站驶出高速。近日啊，全国第25个安全普及高速行车安全法规，下一步营口北管理站将常态化。

0: 110贺大高速去往鹤岗方向，在大连地区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2: 汽车的碰撞实验，此时的车速设定及气囊上，没有安全带的约束，安全发生二次碰撞，对同车人造成伤害。安全带的延伸起到缓冲减速的作用，抓住安全带头部的锁舌，沿着身体往。
3: 粽叶香。
4: 传统节日，端午节。粽子由粽、蛋黄等多种馅料，鲜香，风味更佳。而重五，
5: 妈妈姐姐，你们快啊！太可怕了！
6: 是啊，
7: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
8: 其他车撞了。
5: 我的魔法
6: 可怎么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好好说话。
5: 通道。
4: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
10: 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1: 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
2: 通畅，选择，坚持。耳边，
12: 您的耳边，您的耳边。
13: 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G 幺幺鹤大高速去往鹤岗。在外面热得满头大汗，到家第一件事就点燃啊，洗个冷水澡。虽然说感觉一烈运动之后也不宜立刻的，并不比温水更降温，增强抗病能力等等。而中老年冷水浸湿毛巾来干爽爽的洗澡啊，都多此一举。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啊，大家面积大概 1.75 平方米。研究夏天穿着单薄啊，就算夏天没怎么出汗，也建议要适度的。

0: 买点什么粽子呢？蛋黄鲜肉。我有个提议啊，二位给我推荐一款。
1: 杜，
2: 在哪？
1: 嘿，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
3: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我都要。
1: 二位先生，
4: 一起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
5: 真的吗？去看看。
6: 请问二位，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他，
7: 就着急。一坐驾驶室，
8: 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
9: 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9: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
0: 你爱你自己。
10: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马线、指挥家和休止

0: 浮，乐曲变成噪音。
1: 这都是熬夜闹的。长期熬夜好比一颗
2: 拥堵通畅，选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3: 19号也是我们端午假期的第一天，鹤达高速去往鹤岗方向，在大连地区一这个屏障功能，健康的皮肤屏搓澡，健康皮肤2到4周搓防皂啊，可能会出现损害皮肤。那么第三，水温度啊，这个范围既能让人体在封闭啊这个闷热的环境，然而啊这个饭后马上洗澡呢，有可能立即洗澡会加重心脏血管磕碰跌倒等意外的事故。

0: 不好使。讨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2: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在大连地区317公里处，金州至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妈，每年端午，广西人称为破火眼，而生活
5: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风光，的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请，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景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热气温升高，人体新陈代谢速度比达到1500毫升至2000毫升。除了大家熟悉绿豆能消暑益气除烦热中呢，一般建议在出汗较多时可提染剩菜剩饭要及时放入冰箱冷规律，避免暴饮暴食，每餐以

论，咱们的作息也应该跟着自然规律，不能超过11点，不然会影响肝脏的正常，充分休息又不会进入深度睡眠。夜晚是咱们身体各个器官修复和变差、情绪不稳定等问题。和枕头、穿宽松透气的睡衣，这些比较适合运动，因为这时候气温，选择合适的时间运动是夏季健身简单的计算方法。最大心率等于220，可以先喝100到200毫升水。运动后不要马上喝大量冷饮，如果突然用冷水冲洗，或是上坐下或躺下休息，应该做些适当。

0: 有效保护头部、面部和颈部免受阳光，防暑药品也很重要。这能在出现清凉油和风油精，则具有清凉散热，向关注室内环境的健康调节。同时，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物理的注意事项。夏季出汗较多，洗澡次数可以适当增加，但不要过度，则生理反应有关。高温环境会影这种情绪变化，不仅会影响我们的保持平和的心态，有助于身体的阴舒畅。另外，看书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看书散步也是一种简单易行，好选择瑜伽、冥想等方式，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等激素，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不仅能让你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韦礼安演唱的摇
1: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换了吧。哦，对了，换洗的鞋千万别放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
3: OIG。愿编辑五彩的丝线，他把所有的祝福包进粽叶。妈妈将爱柔秘密缝进香包，枝丫温暖绵长。
0: 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
4: 辽宁高速至蓝排，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向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惊险之中。在此，令安一生幸福。
0: 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

0: 上欣赏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地处长白山余脉的这片土地，以独特的深入景区，您会发现和草本植物则为这片绿色王国增特殊的地质构成和优质的生态环境。四季分明的气候让河湖黄色、橙色点缀其间，仿佛大
1: 在粉黄心间，一头湖面

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变化多样，到处都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自然山。很多游客都会在这里拍照留念。我的悬崖，站在天桥上往下看是一线天，走在里面两侧的石壁高的要数秋季的红叶景观了，每天都会吸引大量摄影爱好者和游客。随着粉色的花朵挂满枝头，微风吹过幅生机勃勃的画卷，游客林间形成了天然的凉棚，宜人而且降水充沛，让山区域采摘品尝体验丰收的喜悦。想念

500平方米，里面可真是五脏俱全和主要景点。规划自己的游览路线，想歇歇脚。景区在主要景点附近和提供各种餐饮服务，包括。

0: 可以带些户外用品，比如登山杖和背包，方便徒步。不管哪个季节来，伴约好返回的时间和地点，需要大家共同呵护，请自觉把垃圾带进来，非指定区域不能吸烟，和景点别太劳累，不妨放慢脚步，时时不妨
1: 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此于驼至辽宁西地区178公里处石桥子。至想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仲夏端午不插艾草，浸龙舟水必克制蛇蝎等蚊虫，因此江湖古老的民俗里表达的
3: 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心
0: 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
4: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气候才幡然醒悟，原来中
5: 这是部基于想象的荒诞之作，而今上司见他不能创造价值把他辞，但仔细想来，这何尝又不是生活着养活家人的重担，不敢生病，不敢活在他人的眼中，无路可普通推销员每天就奔走于家，不得吃上一口，想要辞职不干了，照常去上班。可他还没打开口，听到这里便打起了退堂鼓，不就是格里高尔的软肋，于是当众揭惹恼经理而丢了工作。他会内疚，高尔的痛未必是来自职场不顺，不能看到代驾司机霍金舵讲述的一个故事，男子翻遍全身只剩30多块撤了，行至难处冷暖自知，只能待在屋内，透过房门关注着家人的心酸，为家人也为自己，对他的付出习以为常，用钱换爱，让格里高尔心灰意冷。父亲知道这件事后愈加对格挣钱养家的厌恶，大多数人都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不付出的生活，为了维持日常开销遭到父亲呵斥。讽刺的是，他只是感到全身疼痛，因为那颗嵌入后背的苹果已经腐烂，周围的发想起一句话，死亡并不是真靠他人，不如取悦自己。读完后不免为这个中年男人感到不值，却唯独忘了为自己。所以来看，愿你能为家人遮风挡雨。
0: 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
6: 人们错和无奈，每个人都在奔赴。默默时日子局斩获12项国际大奖，还被评为。在看完这个故事后，你也会懂得要和爸爸赛伦一起收甘草，双手生活的时间。对他来说，本身擅长拉小提琴和吹长笛的他里总有干不完的活儿。为了补贴人的生活现状，明明下定决心的当下，我们焦头烂额，鲜有提在等美好的字眼，渐行渐远。齐纳昂格和肯瓦拉不同，到处刚要演奏时他就会追赶山羊，在齐纳昂格却发生了，所以缺席。往往在这个时候，会因为身份阶级等区别而多一份的电子产品等已经在无形中成，不是时间不公平，是按时间，时间就怎么回报你。过了时间漏洞，时间归位，他也步履缓慢，不慌不忙。所有的日子空闲的时间，他们有空读书和看电影，毅然冒险，同时也为了爱他们世界。因为有了爱，有了暖，时间用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
1: 缓行3公里，在本溪地区178公里30里铺至石河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
7: 每年的农历5月初5是中国传洗粽叶、包粽子、火腿、冬菇、人鲜香，风味更佳，以寄托迎祥纳福，必
3: 身在路上，心仪远方。
0: 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
8: 的岩井俊二因为一场车祸而住库于没有好的剧本。一天他无意来来往往的信件中一段被雪藏多年过的遗憾，亲人逝去后带来的痛，他的2周年祭祀活动之后，博子他很快收到了一封回信，署名一场误会让女藤井树和博开学第一堂课，老师的一声两人拿错了试卷，为了避免多待一秒就多一分。

0: 妙，喜欢在空白借书卡上写满他借书卡看了一眼，却没有翻过来看，又怕他不知道。就是在这百转处的爸爸突发肺炎那晚，天才心思，爷爷一直生活在不是忘记，反而是更深的纠缠，绝不是靠记忆就能延展。为了安慰这位妈妈，一家科技机构的二次伤害，世间万般毒之中陪你走完，当陪你的要该放的放，该忘的忘，浓的情愫浮出水面，尤其是得知青春。而女树在得知男树狂奔途中还摔了一跤，到男树和女树那一段未曾启齿的感觉，满眼星河。也许在树遇难的时候，病情猝然加重，保存着男树的影子，才拒绝其他人没有一个口袋。这似乎隐喻，只要学会了遗忘，就能看见希望所意义上的圆满。但电影情遍布希望，不要担心遗忘伤，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旅途中
1: 力拼搏，好像最后都抵不过一场
2: 公司老总严格被盗的另一个包，被小偷、警察、富商、高官等各路的艰险写进人性的幽暗。建成了一个餐厅做厨师，老婆黄小庆到自己厂里上班，每月能拿600进，撞了个正着。怒火攻心的只给60000欠条，如果刘跃进能保，刘跃进从惊慌失措到暴怒跑，一面镜子映射着无数普通人的人生，给你一记重锤。起初也终于发现，原来一地唯有不断强大自己的内心才能投，但藏在心底最原始的求生欲求，因为心里急，想要说的又太多熟悉。韩胜利趁机要刘跃进，刘跃进心底又涌起无限希望，一番连珠炮式的质问让曹哥博他一夜没合眼，下定决心无论人热衷运动健身，却突然查出身患重，期待的回应反而转头成了别人的饭后。是啊，成年人的世界爱别人的同情不如强大自己。

0: 交易。而让刘跃进越来越震惊的是，交易的价格从小偷报价10000到最低警察，在一次次电光火石的敲诈走。
1: 因车流量大原因，G15沈海高速去
2: 车之少，平安正好。
3: 意识要求更高，
4: 驾驶去
3: 看三通过，同时应注意，
4: 即使在高速公路上，车速也不要超过每小时
3: 较低档位。依靠发动机的牵引力的反映出，当挂车的重量集中在，一旦出现摇摆，应握紧方向盘找平衡的过程，操作不当会加剧查车尾状况。
4: 记住了上面说的5点，
3: 在享受房车旅行快乐的4，挂车装载应平均。
5: 蛋黄鲜肉，豆沙蜜枣，我有个提议啊。
6: 三个，
7: 走，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
8: 广边炉了，
7: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
9: 领跑世界，
10: 说说什么情况？
7: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
11: 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
12: 我得花钱。
11: 给你，
13: 张，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7: 又是。
14: 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
15: 的困难。
16: 今天呢是
11: 上的路况
16: 哦，那具体怎么回事？路况来
11: 随意变道。
16: 没错哈，那么沈阳啊、大连、鞍山、营口、辽阳、朝阳、盘锦，同时也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
11: 但是最高温呢，还是能够达到25度。从今天夜间开始，无论是雨量还是降雨大急，所以说大伙儿尽量选择室内活动，
16: 不时之需。那么当有强对流天气发生，五安康。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大家都别着急，
11: 我们的热线电话024-8236-5552
16: 正式开启了。我相信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已经过去了，是不是也是迎来了我们出城的高峰？那沈海高速炮台至金州段，鹤大高速
11: 假期有两处高速施工点位要重点，可以提前从营城子站下到，大概持续到是预计是在7月。
16: 提醒一下各位新能源的车主朋友们，一着咱就找这个服务区进行充电。

0: 水仪式，欢庆佳节，亲人团聚，祈福家人健康。
1: 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2: 可不，今天刚
3: 听听，
1: 我超车多奖。
4: 瞻前顾后，
5: 再猛按喇叭，
6: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
5: 叭。您记住了吗？
4: 掌握防御性，
7: 阳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形成白发生交通事故。
2: 哎，是，这个很重要。
8: 妈，我啊，文明啊，不浪费粮，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9: 其实子长很容易分辨。
8: 得嘞，您
10: 成传家宝。
11: 那当然了，200多嘴绿的，
10: 你的牙黄的，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好，健康你行，
11: 早见。
1: 红灯。哎
3: 呦，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
12: 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1: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
13: 没事吧？
1: 哎呀。

0: 了。
1: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
2: 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2365523。啊，您开的七座的商务车拆掉后像座椅缺失啊，车厢装满货物这种
3: 理清核心的问题，那你的这个商七结构的一部分完整保留三排座椅是载货的一个相关条例，法规里清晰的典型的客车违规载货，那这两种
2: 容易被直接拦停检查，高速沿线恰恰是客改货整治
3: 的七座商务车情形完全一致，加安全的隐患，还会出具整改的通知。车辆的底盘、刹车、重心都后视镜也会完全丧失后方的观察视野。
2: 通过用品，那么货物的高度呢，更不能遮挡。

0: 路况实时播报。
1: 302公里处，海湾北收费站附近。
2: 驾车时如遭遇爆胎，往往无法绝对避免，因此驾驶人把方向盘纠正，极易使车辆失控，导于正常轮胎，踩死制动踏板，
3: 悄然而至。岁岁年年的安康，延长一生的牵绊，最温暖的一方天地，刻入一生的祝愿。我也祝你端午安。
4: 得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告诉我们一声啊。
5: 现在这种情况不经常。
6: 莫要早，来电话做推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无限好。
7: 老同事
8: 什么？
9: 应急车道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留出应急车道，请让。
10: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
11: 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
12: 划船机到货。
9: 难题，倾听您的问题。

0: 其中多种叫法都与驱除疫病传承下来的很多端午习俗都有病。用研磨成粉末的雄黄，虽然很多端午习俗在今天
1: 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
2: 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3: 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硬？
6: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
7: 就山河朝天阙，
6: 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
9: 我到元气剑，他们都是我心，
6: 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
10: 并筹划每一个环节，从设备调试。
0: 他们的足迹不仅
2: 需的货物流量流向以及普通增加通行费收入，

0: 的新型管理制度。
1: 我是摸索，科学划分了各收费部门责任清楚，自己的职责和工作要求，
0: 平稳高效运行，为全省集中，而是率先开启了收费站混岗运营，
2: 定了混岗操作流程，混岗人员工作
0: 广泛推广，在高速公路
3: 用专业的知识解答司机们的疑惑，
0: 团队成员们更是展现出了高度的责，
3: 通过加强对绿通车辆的查验力度，
0: 将两省政策差异及影响形成曝光，收费管理分中心团队发挥了
1: 车辆实施点对点优惠政策，引导
0: 领分公司收费分中心在全省率先
1: 通过设立引流指示牌，将引流
0: 重引流增收工作会议在铁岭分公2019年当收费分中心人员的调研报告，最终决定开展 ETC 账户欠费追缴。
2: 追缴欠费的过程中，我们凭借着专业
0: 2021年年初，一些超限车辆利用
3: 团队人员认真研究相关法律法规，
0: 有效遏制，保障了高速公路的安肯定，也是对他们未来继续行动诠释着对高速管理事业的无。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
1: 感谢大家。
2: 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
3: 生命安全，莫侥幸。
4: 人们一将端午节同馅料上分，北方有包小肚，其中广东咸肉粽形状有劲，入口肥而不腻。呼已烦，粽包分。
5: 人生的成长过程，很多时候就是一
6: 首次个人演唱会，一个人的天荒地老之后，刻骨铭心的人，感情纠缠着人的天荒地老。

0: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核算呀。
2: 还有5个人没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
3: 点什么粽子呢？蛋黄鲜肉。
4: 嗯，
3: 都我有个提议啊，二位给我推荐一款。
5: 本期分享歌曲何不是对虚无缥缈的爱情的向往，就这样通过另一种另类而又。

凉的牛奶咖啡写给自闭孤独症而声线又是那么的温暖，整首歌的歌词勇敢充满希望的继续生活。

杨田作词，钱雷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来备受瞩目的华语流行音乐金牌大，但又细腻入微，铺陈出末日在先抑后扬的巧思设计，以及在

0: 走出始祖标线的距离即为150米。在这个位置将使头脑冷静。二，谨记
1: 湖南汨罗江畔的居民则一起人一样提前准备好粽子、绿豆腐、安康。
2: 玻璃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
4: 登。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
6: 喝水。
7: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
8: 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
9: 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
5: 节气是一首歌。
10: 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
12: 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
13: 路途漫长，但这一刻，
0: 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
14: 对，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机啊，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解决，那当然如果说523，重复一遍024823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的发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那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因为您啊，货车安全着想，您一定得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啊。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杵着放呢？他没法，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弯儿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

0: 好嘞，亲爱的各位，那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哎，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经纬，经查呢，驾驶一辆蓝牌的货，亮度异常，它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咱说老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记一分的一个处罚。驾驶，你已经
1: 仲夏，梨树开始阴浓。停，化身卫士，是最缱绻的深情。
2: 网银生，
3: 守护您的财富。
4: 折春分，品物皆春。
5: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
4: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
6: 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
7: 老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
8: 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行为。
9: 清明寒食祭先祖，大暑盼雨来。
10: 立地冬水凝，万物藏。
1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继续观察。
12: 领导发短信让你定
11: 高路深呐、
12: 啊。还有呢，说这是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
13: 一同分享。
0: 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场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呢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机油了，导致抛锚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还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就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哎，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包括怎么怎么着，他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叫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就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别远啊，这二三百米什么的，那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说。

0: 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
2: 骑车上下班，
3: 不知道。
4: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
5: 等磁悬浮列车通了，两个多小时就到。
6: 高铁，
7: 自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8: 还是
7: 下车前请等一等，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9: 明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
10: 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
11: 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2: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
13: 北京时间十
14: 天气。

0: 还挂了这么大一个布娃娃，
1: 后边更多呢。你看看那一排，这个戏啊，我试试。哟，外面多挂几个。怎么了？也不行。
2: 开车出行安全第一，别让。
3: 仲夏端午，阳气旺盛。在端午节，人们会将艾草，因此将它用作解毒剂、杀虫。古老的民俗里，
4: 经常目不转睛讥笑时，
5: 您放个假。
6: 喂，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7: 不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8: 瞧，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
9: 帮忙，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加护航。
10: 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客，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的开具都需要两者认。正式开启今天的课，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实在是太快了，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能够听完有用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

0: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当然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问，屎，你已经犯了啊，还撒谎，驾驶的那种责任感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
1: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
2: 非法上路隐患多，端午节由上古时代记录，从馅料上分，北方其中广东咸肉粽型，粽子煮熟后肥肉，崇武山村好，
3: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
4: 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
5: 来了辽宁就是美，
6: 来到
7: 大美辽宁来
8: 见证山海有，
9: 记这个职位了，
10: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
11: 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
12: 没什么车
13: 哦，对不起，不好意思，
12: 老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
14: 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0: 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音上搜了一下。后面的事情大家都，哎，彻底怕了我了。这油车，它为什么不叫水，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是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一个特别话题，他可能说甄别出来一。

瞬间就甄别。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样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不怕晚啊，您凌晨两三点得打这电话一样。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哎，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

0: 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我是法律，
1: 当你
0: 美好生活。
2: 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的，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
3: 考官太挑剔了。
4: 考试可以
5: 穿，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别急。
6: 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
7: 您辛苦了，谢谢你。
8: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尽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
1: 曲，金宇演唱的一首歌曲，与一颦一笑谁都难明其真意，哦，孰对孰非呢？

0: 生动聊你。
1: 与同名专辑《人间烟火》中，怎堪再斟酌，

0: 别把走过的路，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与黄色预警。
1: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农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
2: 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
3: 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
0: 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
1: 多元成绩，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
2: 2016年5月，
0: 习近平总书记在
2: 具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
0: 为子规。
4: 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5: 以足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6: 五月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
7: 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
0: 展现民族文化自信，
8: 展现出永久魅力
9: 和时代，
10: 领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
11: 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
12: 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入新践行见效。
13: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4: 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
15: 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
16: 的发展时期。 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
0: 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17: 民生改善，乡村治理。

0: 加快相
1: 亲子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
2: 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
3: 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干
4: 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
5: 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6: 属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
7: 不下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
8: 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
9: 既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
10: 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
11: 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
12: 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3: 属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
2: 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
6: 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
14: 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其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
15: 法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
16: 或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
15: 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7: 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
6: 让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2: 火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续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
18: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9: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
20: 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
21: 突破，永恒，梦想照亮。
22: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24: 的最高单日通行量。

0: 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此时此刻，
1: 何首乌食三香，说得好，不如做。
2: 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蓉帝，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
3: 在筋道和鲜道中，种人之恋淀粉，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之恋淀粉的分
4: 初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
3: 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
5: 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
4: 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
3: 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话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
5: 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
4: 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
3: 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
5: 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2: 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
6: 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
7: 越有气氛。
6: 据了解，黄梅龙船
2: 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8: 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
9: 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地。
2: 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不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和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
10: 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出。
11: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
10: 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
12: 我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来讲，它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0: 此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
11: 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
10: 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
12: 发展。
10: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
12: 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
2: 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值得更多行业借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
13: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
14: 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5: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
16: 时光变得绵长，以平静充实的忙碌，近五彩的丝线，在万福抱紧粽叶，秘密缝进香包，温暖绵长，
17: 还真挺有意思。
18: 都善于在生活中寻找灵感。某一次，他经过，一直在想念着他们。2000。

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1: 想对车做啥呀？
2: 首先，改装音。
3: 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
4: 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
5: 端午节，祖国传统节日要性最强的一天。端午节。

0: 阅读的力量
1: 出了蛮荒，阅读使人类有了自己，还是说很休闲的时候躺在床上评价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这个人。文轩老师在北大讲过一个这样的事情，丑，长得很不好看。说过一句话，我们应当将阅读何为经典呢？在我的印象，来到一座高山下面，代表了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等等，是成人的还是孩子的阅读，那起到一个怎么样的作用呢？我想一个孩子理想的阅读，对电脑一窍不通，要是真的学啊，手的教你啊，然后是终于让他学会了新的电脑知识，却始终停在开着视频实践呢，只是每个周末听我讲之后一去动手的父亲，突然有些怎样的努力他都停在原地，咱还觉得很是轻松。我想孩子，你还是手把手的教教老母亲，让他转告父亲，像他，唉，和父亲面对面，看见他温柔的冲爹爹。故事分享完了，朋友们就在书中间的空白处写下，特别是出门在外求学或者是
0: 绝望，凡事要看到积极有利的一面。
1: 有非议呢，大多来自成功以前空气重的机器飞上天，不到4004年10月23日甚至窒息而死，音符用的太多了。成名的披头士合唱团向英国代客唱片公司老师就对他说，你曾受到极其下流的人身攻击，也有阴沟翻船的时候，以日记文学文山北斗，而贬损这些先驱巨匠呢，都因此云吧，在苦干和耕耘中飞呀。
0: 的人总能在欣赏蝴蝶的美丽后继续，
1: 它那美丽的形状和色彩，你又是什么样子呢？会中呢，就是一堆乱绳子。实际上，一直飞翔着的某些真谛，真实的生活，却深刻复杂的远远处。你的心是一面镜子，它不遗于人。虚耗几年，真诚善良的对待每一个人，启发了他。观，只来源于本性，义和自由。但为什么成功者聊所有的蝴蝶都有着华美的翅膀？李白说，天生
2: 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3: 又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4: 其实我是说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5: 诗人屈原的节日，每年其中广东肥肉的油渗入米内，入口肥而流花忽已烦。
6: 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
7: 必经的四个阶段都是哪些？跟随主播
8: 的本质就是一个人自上而远高于你，并且愿意俯下身去面对人生问题的看不穿想不透，升了自己的思维眼界。从小格局越大的人，就越会相接见不得你好，诋毁你，消耗是比亚，你只能够谈论晚饭吃了啥。那么读什么样的书才有助于我们思维里的书，帮助你建立完善，一句话都可能拥有引导你改变。那把行万里路理解为简单的上提升格局的第三个阶段，他人做出论断，沟通交流。最后我们来到能够指出你存在的隐藏缺陷，要么让他们欣赏你的人品，又或深知歧路叠张。其实不管哪一个阶段，平常每天抽出1到2个小时甚至点阅人无数，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所以学习去参
7: 久的人又怎么能够遇到好的企业家？企业
8: 根本标志是专业人士的引入。这个阶段的组织呢，呈现的是职能型的管理特点，可以承担起构建伟大公司的职聘用职业经理人。如果专业能板此时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投资人的身份，是企业家和经理人之间的矛盾根源。读一下，第一个，第二个困惑，企业的定。

0: 为困惑的矛盾重出，因为没有明确规律，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清楚，出现混乱管理方式。从领导理论的角度来看，能达成共识和协议。第二，长工作当中，如果职业经理人达的是费用预算，在预算和业绩模式了，是人生的境界，大气质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格局和气运。请罪的故事众人皆知，丽姐以为是蔺相如胆怯了，但不疑，于是主动上门赴恩机。其实纵观历史上，大气之人对于世僧做一个大气之人，内心洒脱，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千古名句。东坡肉在家里揭不开锅时发明，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很多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宽，才有了海之宽，滋养保持豁达不执着。但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境界，大
1: 人的驱使下迷失自我，
2: 人皆利所获，从而迷失自己。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呢，有一个私房钱呢，便能够以防万一。
3: 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01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
5: 哎呦，熬夜。我有个提议啊。
6: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7: 我们才能毫不费力的。

梦想。落魄时，他们也相互扶持和包容，陪伴对方挺过战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一场精确的匹配帖，就算被强行分开，也会毫不，只会把野心挂在嘴上，到头来不。于是，他与梁思成一同前往美国，并选到建筑系。毕业时，他放弃人民英雄纪念碑，凭借多年云，涓流虽寡，尽成江河，提升价值自会吸引人脉，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令一众学者来的国外专家，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作者优秀，无论走到哪里都受人追捧。当他展现出过人才华后，自然而然的人脉便会不请自来，无忌惮的当众羞辱对方，为了避免配不上他的地位，必然会招致建筑系的创始人兼主任。也二说，我们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开创，中写道，平生得意人都要靠他来承载，心宽品，我们才能毫不费力地

0: 着你突破瓶颈的机会。
1: 今天可不菲，鲜花、手链、口红、营销层层包装，所有的节日后平均负债金额高达12万靓丽。我们沉浸其中，无法出自己的剧照，在商家那里刷脸掉了乔伊的角色，乔伊搬出来报销手术费用。要想挨得过荒年，请再封200元路费，洗面奶挤到洗不抠门攒下的资本，命运又如以心无旁骛的脱产考验，你的转折骤然降临时，成为你下次吧。正如主持人杨澜有一个点击过亿的话题，为何攒下成长的资本？一年之内，除了基本用度以外，不足其来的情绪诉求。闭门做事，实习月薪只有2000出，省下的那点钱就能买得起房吗？而不是将花完以后剩下的钱存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

0: 是给他们预留成长的空间，也是
1: 四菜一汤，还给妈妈盛了蛋炒饭的午餐，11点给我做好了。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3: 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4: 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
6: 医生，您看我，
5: 不要忘记，1950年。
7: 好，不妨多说一句。
8: 黄酒和额眼前的清水，当
0: 五湖四，
9: 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小故事和大感悟。
0: 可以倾诉，开心时无人分享，
10: 难过时也不知道可以，只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偷看你的笑话，像在难过的时候被人擦去眼角的泪。往后余生不求容。

0: 是，
1: 也是你在慌乱中能抓住的安心。
2: 感那个最重要的人不是你。感情中不要一味的逞强，要学会判对事儿。喜欢是了解别人，而适合假装他能够读懂你的难过，

0: 失望总是以爱为开始，
1: 失望的人连离开都是轻悄悄的字字句句，有多么让人痛彻心，但你不以为然，要么不回，要么想要一个拥抱。可当你一次次去让你包容一点，

0: 认知与领悟。
1: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2: 面包车，
3: 这不是小轿车吗？
4: 我是五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2: 驾驶。
5: 世界上最温暖的一方天地之间，可如一生的祝愿。

0: 画师如何暗示昭君都装成没看见，结果画师恼羞之的心气却可见一斑。虽然长冰冷的工人却生生隔断了他命运，悄然发生了变化。奴王前来求亲，所有的宫女都吓得花君的勇气与决绝。命运锦帛绸缎黄金美玉一道让呼韩爷单于一见钟情，那么婚姻私下里他与呼韩爷单于心爱的琵琶，美人抱琵琶原本就是绝美的画面，更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报之一歌。原本昭君匈奴有一个风俗，父死成帝，收到王昭君的请求后，君还是嫁给了傅朱磊单于。他丈夫立法度，行善政，举荐贤，痛苦才是人生的本色。昭君应该也是幸福的，记住的却很少。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
2: 并不知是何人所书。自古以来，但凡残疾的孩子，到了晚年，残疾他对家庭的影响，成败输良和。所以，哪怕是做妾，颜征在依然把孔子带离夫家，撑起了家中生活的重担。希望他发奋努力，多思多学。女，颜征在深谙引导孩子赏月方面的专家了。在15岁的时候，他孜孜不倦，向着人生和学问，只要有机会就向懂得的人请教，用尽全力，不懈地找到了实现自我的最佳途径，那就是想必他之所以能培养出那么多。孔子想了想，让子路回。孔子微笑道，学生是以不同的教育方法，这样观点穿越千年仍然，又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看来，哪怕不是师生，见个车盖闭月的他不尊重师长，如果借给了我人的长处引出来。他还说，成年人应当具备的独立能力与处自然得体而不得人怨。那时候孔子还年轻，身上难免有。后来孔子骨子里便有免装水，等到水满的时候，这个又做保持不倾覆呢？孔子说，男性的人生才不会被倾覆。赵鹏山说，孔子以他的。
1: 一起来收听
3: 一个真正有吸引与人的吸引的统一，他既能包容广阔的题材和多样，又能驾驭自己的感情不流于轻浮，只要是自然而然，刚强在女人。
4: 六矿实时播报。六
5: 矿实时播。
6: 封闭的收费站口有兴建高速，
7: 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
8: 这
9: 月阳照，
10: 仲夏端午阳气旺盛，在端午节仍然出，因此将它用作解毒剂都不过时。古老的名
11: 相遇即是缘分，生命人生在世，所有遇见最终总有一天你会发情。佛家讲你什么也别再计较，明天只要不负当下就是最好的未来。难反之，坦然接受别人带来的暴风雨，越是痛苦余生别责怪生命里的任何人才。啊，与挑战都要相信一切又是如何铭记的，每一份邂逅都能被你我珍藏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力，都是锻炼出来的，你自然什么都会了。源于攀比，过自己的日子必是青似落霞轻如雨丝，在喧嚣尘世里活出自己的一份生。有时是这样，有时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四怀才，但其实哪一个风流才，唯有不断的输入才可能在未来用得知极少。人生在水，情到浓时自然甜，最懂我们的人哪怕相顾无止就是进步。人快乐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如生活毕竟是自己的，自己活得开心，从一种极端走到另一种极端，其实也是一种被击溃。 内心的荣耀

0: 也全部绷就更多一点。人生和爱人，如果两个人都暗自春心萌动，折只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疯狂我们就老了。余生，这句话虽不尽然，但自门当户对不再是一句成语，仅努力奋斗，提升自己的档次，才能有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这十句话，也许
1: 我们生活在人世间，并不是所
2: 开阔涵容一切才能成就，也才会更加顺畅。文者智，聚见者色，专辑应该以国事为重，日日饮酒作欢。纠结的齐景公立即坚定择岸。有时我们每个人都是事，就是用好心态去面对。如果遇到坏事就气馁，那人生就没完，一直在抱怨公司虐待实习生，还完成每一项上级交代的工作。爱若改变，态度跟着改变，他好的心态去面对，会比用一个消极的心态有气量的人。宽容别人，李斯特还特意过去看小姑娘的演出，问着李斯特，李斯特再解释说赢得了尊重。有句话是能受到别人的尊重，这样的人能容颜的人更有智慧。
1: 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是事业
3: 过得漂亮，第一帮举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
4: 第一次工作好紧张，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去家。
5: 花儿红，秀儿华。
6: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百姓家家绿豆、五花肉、豆沙，有的还会加入馅。在这一天，人们挂艾草。
7: 时光如水，一步就能问鼎酒。

0: 生活的人，无不是经历过千锤百炼。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2: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1: 如果
3: 要吃就梗系要吃南方种啦，硬可以啦。

0: 北京时间
1: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
2: 挡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
0: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聊的幽微，虽无传唱旋律，
3: 却下来了。是，慢慢的我就开始觉得很小声，很不安的笑着。
0: 大金的特效药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站！
2: 好，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
3: 以轻快活泼的旋律和俏皮的歌词。我要

0: 况信息。目前受天气影响，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棚。
1: 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
2: 代表中国本土民族自己独特的风格。

0: 从结尾才知情深意浓。
1: 是张希演唱的《再见灿烂的忧伤》。

0: 作曲，由王星宇演唱的歌曲。
1: 好甜蜜，七七，整天所有，我愿意就这样抱着你。我想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6199。辽宁高速祝司
3: 幸福，而幸福从来不在别处，他就。

0: 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
1: 盖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
2: 歌词描绘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

0: 宠物的喜怒哀乐。一起来欣赏这首
1: 双向入口，咨询更多

0: 哇！
1: 路况实时播报。
2: 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
3: 主板一打乐淘淘，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文明拍砖和跟铁，彰显诚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
4: 先放下，从新出发，寻找自己。

0: 和支离破碎的情感。
1: 冰冷的冬，这里到黄昏，这冰冷的冬。
2: 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3: 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
5: 现代人在生活中的迷茫与追求，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
2: 爸爸带你去兜风。
3: 哇，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4: 坏了，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2: 师傅，我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5: 这姑娘是一首充满文艺气息的民谣。

0: 音域，高音激昂辽阔，我们勇往直前。
1: 更学会怎么抱在身边，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你，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3: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
0: 高频现场，虎皮蒙企鹅。

一起来与音乐共舞吧。画面缅怀着无法重来的过去，

0: 北京时间，
1: 受雾霾天气影响，葫芦岛地区部分高。
2: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
3: 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4: 这是有跟车，大头儿子真聪明。
3: 嘿嘿，等到
5: 夜总是分外难熬，害怕自己

0: 实播放。
1: 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星星
2: 就好了，
3: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
4: 逐渐加入弦乐和古典。

0: 寻路者乐队的一首充满向往与自由的，让人无法抗拒。
1: 北京时间，
2: 雾霾天气影响，葫芦岛地区部分高速收不住，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
4: 门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来收听，
6: 今天啊，我们来讲一讲关于长寿方面的话题。脚筋有力，就说明他的骨骼关节的人，那么罹患癌症的风险就会排便舒畅，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体整体的新陈代谢状态很好，肌肉是发达的，力量是强大的。同时
5: 该怎么注意？
7: 患了慢性萎缩性胃饱，就是你不能把胃撑得太大，少吃甜食，少吃辛辣的东西，水啊或者说汤啊，这样它排得很好，就一定要少吃。所以你要注意你这个，它不管怎么说，它对胃黏膜以及都
8: 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必须分秒必争。心肌梗死的病例书写的原话，就是我们在书写，当然还有极少数的情况是平时它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就是一种极端的最为严重的心前区啊，就是左胸部，同时疼痛的简单的描述就是特别难受，胸痛伴胸闷憋气，这种胸闷憋气也是莫名其妙的出汗，而且这种汗是冷汗，大汗淋漓。如果一个人出现了上述，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

0: 特别是含油脂较多的坚果也是钙的良好来源。各种
1: 大于140毫米汞柱就认为是高了。二个呢，外周大血管它的弹性比较好，我们想甚至呢有些人就是单纯的收缩为主的。而为什么这种的习惯会导致低压高，年轻人或者呢中年人为主的，所以说呢割掉你会发现你的血压才能下来，你光刮这个大家应该是都知道了。那如果是应用降压药还有呢好的良好的方式之外，我们还那我们认为啊这个高牙膏对于身体损害增高，对于身体的损害都是一样的大，所以说呢
2: 但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在国外一日三餐的均衡的饮食当中，膳食补充剂它是没有治疗作用的，不能够替代药品，要明显的大于副作用的时候，我们
3: 或者你再回头看看他们家里这种呢，是因为衰老的原因，可能说这个，那么因为眼球的挤压，这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眼袋，所以这不同的
4: 40%的人，人家高血压跟吃盐没关系呢，24小时的尿在一个容器里，然后呢取6克盐是一个比较好的推荐。如果拿钙吃了多少盐，这是一个估算，说明你可能是盐超标了，一般2号以上大方。但是它不好的地方是得攒一天尿，患者尤其是咱们中国高血压患者都应该查查。而且高血压的形成的确在我们中国好的这种后果，所以说呢我们要想精
5: 致能够很好的预防癌症，第一类是商家或者是我们的功能农产品当中对我们人体健康非常有好处，抗氧化抗衰老，氧化抗衰老的，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对于导致中风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配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要心情舒畅，95%的癌细胞，所以您的笑容加。
6: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有3类手术切除之后也无需进行放疗和化疗治愈的希望的。第三种就是淋巴癌，淋巴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呢，治疗方式的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7: 徐思悦医生提
8: 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那不少高血压的患者其实他本身也合并了有高脂血，受到这个寒冷的刺激也容易又
9: 性萎缩性胃炎的病人可以吃粗粮吗？食糜之后才能进入12指肠，如果我们小，所以对你的胃黏膜的刺激呢也就入到了胃里头，它是很难消化的，它和胃
10: 好的治疗是什么呢？仍然是预防啊，不要说只沾到防线，我们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巩固的血症，也就是老百姓说的三高，所以这并不完全准确。我们常说三高，并不都有三高，可是张三一直不抽烟不喝，可能是70-80岁啊到达平均寿命，10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张四最终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预防斑块，血高长时间的不控制，时间越长对血管内壁的没有斑块破裂怎么会发生血栓呢？没有血栓会发展到心绞痛，甚至超过75%的时间，因为他汀药不但能够降低血压，用阿司匹林加上他汀，这是防止冠心病加重
7: 加以改善。适度锻炼既能有效提升
11: 能够激活战术脑区，相当于给肩飙升，焦虑感被一扫而空，用软件又快又好，甚至老年痴呆大脑上的加速，认知能力下降的更快，还会改善大脑功能。时间要是紧张的话，忙的
1: 方式才是最好的降压药，一定要学会它。首先快速降低10-20毫米汞柱，我们运动吃蔬菜和水果，那么盐可以甘蓝，像这样的食物呢都有比较好的含有，都有非常强的去升高血压的作用，而且暂停综合征这样的问题，那么如果有自己的压力，多出去走一走放松心情，对治疗高血压非常好的方式。那最后一个的血压都是非常的有好处的。
7: 李英医生解读，
2: 要么就去下饭店啊。另一组人观察十几年时间，我们在外面吃的时候呢，这个饭里面放了这个胰腺导致糖尿病啊、高血压、冠心病，管基本上我每个星期，上班时间很短，但是我宁愿我来回。
7: 淋巴结肿大和哪些因素有关？
12: 淋巴结像腹腔、盆腔等，也有着较多的淋巴结肿大的周围，是否出现了一些沟渠的淋巴结肿大？对于这些炎的淋巴结肿大，我们可以通过穿刺活检
13: 到体检的时候呢，集中你会看到一些年轻人呢必须吃降脂药，但是呢也有一些看生活方式对于它的效果降低最一些的问题，所以说呢对于这些人来说，低密度脂蛋白或者说总胆固醇的，或者说我们有些人呢，人家可能后期呢张大夫还是那句话，具体到每个情况是不是高危，对于高危的人，40岁以下或者说比较年轻的朋友，血脂高
6: 是不是要住院把它取出来呢？或者是有什么药在失衡部位生长出来，达到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

0: 并不是一种病的共同特点呢，就是要承担很多的重量，自我保护，通过这个骨质增生的形式来，就是有诱因，比如说我们受凉了或者我们痛不适。
1: 尿酸偏高如何有效排出？
2: 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就会引发肾脏酸超标，之前我们就要及时做好换成脂肪，给肾脏带来很大的幅度的超标，而且还可能会引起。
1: 许思悦医生说出三个显著差别。
3: 今天简单的给大家下面讲一讲，作为骨痛以外，它还会出现放射性的疼痛，腰肌劳损局部的这种疼痛可能会非常，或者是肌肉持续发力从而产生的一种酸痛，它也是有区别的，而且往往会非常的明散到椎间盘的膨出或者是突。
1: 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5: 车辆，
6: 我不信。
7: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跑说，可我妈倒学会编。

0: 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
1: 一岁除，春风送暖和慈生，代代永流传。
2: 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不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
3: 西红柿炒鸡蛋了，
4: 好啊，
5: 妈，我大儿子可真棒。
6: 不拘，怎么有点功德啊？没靠人呢。
7: 文明交通，你我通。
8: 键盘不
9: 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2: 我呀，那什么是吧？
9: 是话在说你呢。
2: 哎，古人用典，
9: 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
10: 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
12: 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3: 这里是广大考生和家长们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防范强对流。沈阳公安交警发布提醒：
0: 大连投放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连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
13: 贴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689万人次。
0: 监测数据：深入挖掘包银高铁。吉大口与西安间直通普速临时旅客列车一对。
13: 南宁国际铁路港标志着东盟跨境水果跑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
0: 销，几乎全线二折以内，最低一折。
13: 直飞航线航班号 MF8735 有商务出行等多元需求。
0: 端湖观光、仙岛湖观光、梁子湖观光、
13: 近郊出游、民俗游玩需求叠加。
0: 公路日均出口流量将较去年同期见路。
13: 日前，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自长假将有效缓解高速出入口拥堵，前往台安综合管理站逐项核查，防高强度巡查带来的人财物消耗难题，各路薄弱环节全员保持临战状态。全
0: 界沈海高速炮台至金州段贺大高
13: 施工点位，请注意，一是沈海高速丧车辆提前由周水子机场站驶出，总负荷显著增加，为保障商圈周非机动车可正常通行。警车
0: 库，沈阳公安交警提示，请广大
13: 三角的小伙伴们，正组团向沈阳发起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及
0: 辽宁德比站即将上演，为东北超未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政府促消费。
13: 星期二进行，大连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声创造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同时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
14: 和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

0: 航船。指挥调度分中心主任郭祥柏，
1: 起点更是实现自我价值和为社会之书记和局团委委员，重蹈社会多彩。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经
0: 郭祥柏参与并见证了辽宁高速智能化转变，借助各种先进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存在线路长，
1: 在机电系统日常运维管理中，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
0: 距离供电。当终端电源或于解决实际问题而出发的正常工作，同时也减少了远端设备在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中投入使用，将停电、供电故障。
2: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
3: 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
3: 文明旅行，让美景更。
4: 因此，当你行驶在路，
5: 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多。
6: 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
6: 确实神奇啊，时节馈赠。
7: 安抚霓裳，
8: 做一个岁月的神偷。这浅浅沟壑里埋，填满了我的心房，陪伴在父母的身。
9: 恭喜。安全着呢，
10: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
9: 手提袋加风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11: 不是，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哥
12: 特像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
9: 音。
13: 如水，
14: 不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
15: 雨，遍地扔。
13: 接天莲叶无穷。
16: 我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两个共同演唱的歌曲，歌曲融合合成。
17: 一生表现